0: 黑社会前的一支车，我说怎么着不让我过去。
1: Engine 10, KDEC 9, 962, 2450, West Osborne Road, Engine 10, KDEC 9.